0: 我有一种来有一点好人，我能教教能教教我干部。
1: 听说老板后来教的王官不好意思了。
0: 那干谁呢？没人找，要当官吧？
1: 呀呀，原来他们